0: 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嘿，在干嘛？
3: 没干嘛，
2: 走吧。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

0: 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

0: 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会

0: 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留下太多亏欠的错，得到什么

0: 下太多亏欠的错，值不值得当初爱过。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

0: 县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心立方灯饰。

0: 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

0: 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

0: 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表。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团练工所那个头子，大头回来了，这小子姓冯啊，人送绰号叫冯德扔，还顶不住东西了。这小子进院一瞅，这怎么回事？问老兰，这干什么呢？哟，大哥，向您道喜了，我在石头槽那块抓着个土匪，您看身上还有家伙呢。是啊，呵，哎，该你小子走运了，咱们哥俩应该到官府是请功受审。可不是啊，但有一样，他妈这小子嘴可是够硬的，打了这么半天一句实话没问出来，你看怎么办？还没打到实话，打到疼的地方，他自然就说实话了。你躲开我看看。冯德仁过来看了看张作霖，我一眼就看出来这小子是贼骨头。去，把铁烙的给我烧糊了，今天我给他烫烫皮子。他把张作霖前身的衣服给撕开了，要拿铁烙子烙肚皮。张作霖一皱眉呀，完了，我受了洋罪了，这还不如给我一刀呢。那烧着烙铁，这块接茶问，张作霖把眼睛闭，是一句话也不说。可正在这危难的时候，从外边来了二十多人，有翻墙跳进来的，有从正门冲进来的，每人手里都提着冒烟的家伙。来到院里，把蓝的眼皮缝的扔，团练工所的人就给包围了，把手枪一举，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小军爷小军爷。事出突然，你说吓人不？蓝的眼皮他们一瞅，赶紧把手举起来，不听行吗？就见为首的是个黑的个，连鬓络腮的胡子渣，手里提着双家伙，好像凶神附体一般的。大刘二弟就说：“你们听了，老子！”我是青马坎三界沟的，我们总挑把子就是杜立三，你们哪个敢动，扒了你的皮！大伙谁不知道杜立三呢？活阎王！所以这些人腿肚子往前边转，扑通扑通跪下来：“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张作霖睁眼看，认得好朋友汤二虎，在汤二虎后头跟着张四飞、钻天燕子、过江龙、心好天不怕，都认得。另外还有那么二十几个人没见过。张作霖心说：“我的爹，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光天化日，你们这胆子有多大呀？”唐二虎把双枪交到单手，大步流星来到树前，给张作霖的绳就解开了，把外衣脱下来，先给张作霖披上。张作霖一看，赶紧低低的声音对他说：“大哥，可别暴露我的身份。”“我明白。”唐二虎懂的。张作霖怕吃瓜烂，因此当众宣布：“你们听着，我们跟这小子毫无关系。今儿个这小子是捡着了，我们挂脚一枪把他给救了。你们可都听清了啊！如果哪个小子胆敢给官府通风报信，要在这位的身上打主意。” 你可小心着我康二虎的厉害。那位说康二虎他们上海城来干什么？大白天的他们不害怕吗？怎么知道张作霖在这儿呢？有原因。前文书咱说过了，张作霖在海城被屈汉冤，蹲监坐狱，在这号里边交了个朋友，叫谭翠平，又叫谭七爷。这谭翠平就是青马坎三界沟杜立三手下八大炮手的老七，故此叫谭七爷。见着张作霖之后，求张作霖给捎个信儿。张作霖不是投到三界沟吗？到那给送的信儿吗？所以杜立三把这事情牢记在心。等张作霖刚走，他爹杜老派，就是杜宝桢啊，领着汤二虎从辽阳就回来了，做了波买卖挺顺手，发笔大财。等回来，杜立三就把这事说了。他爹一听，嘿，这么不凑巧，老疙瘩来了没见着，难为这孩子跑一趟，给咱们送来这么重要的消息，能不管吗？经过商议之后，所以就带了30几个弟兄赶奔海城来营救谭翠平。他们是这么来的，昨天晚上天黑之后他们进了海城，这么多的人不敢住店，兴师动众太惹人注意了，所以他们就找到万龙烧过，到里边找东家。东家姓李，叫李春田。李春田出去接待一瞅，这些人这模样就不是一般的人了。哎，各位找我有事儿？唐二虎一笑，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好汉爷，不知道。青马坎三地沟的，听说过杜立三吗？哎，听说过，听说过。那是我们寨主，这位是寨主的爹，老寨主，明人不做暗事。我们到这儿来办事来，打算借你们家住一宿，愿意吗？愿意，愿意。李春平是买卖人呐，惹得起胡子吗？一听杜立三的爹都来了，我的个妈呀，这可得罪不起呀！因此给收拾的房子，杜老汉领着人住的这儿。当然了，晚上人家戒备森严呢，把烧锅的人全看起来了，怕到官府去报信去。实质上这李春田挺明白，再傻也不敢干那事儿，报官也想活不了。军队来了，把这30几个人都给收拾了，杜立三还不得报复？那还想活吗？烧锅还要不要了？有足都得被杀光，所以不敢干那傻事，相反招待的非常殷勤。杜老胖住下之后，让汤二虎、张世飞上那个跑外交去。他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先到海城县的县衙门，把一个姓杜的师爷给找来了。这师爷是管刑民的师爷，就是案子这些事儿，犯人什么什么事儿都归他所管。这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找到万龙烧过之后，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土匪呢。杜老胖跟他协商去，你放明白点，有个叫谭翠平的，是我孩子，我们三界沟的人，能不能高抬贵手把他放了？放了之后有你的好处，不放你爹拎着办。师爷也不傻，先说我们弹丸之地的海城县惹不起三界沟吗？ 就奉天派来大队人马都叫他打得稀里哗啦呀。因此满口应承，应承他不敢放人呢，放了对上边他怎么交代呢？后来双方协商想个办法，这个杜师爷说这么办，我把监狱啊那些弟兄们可以支走，你们呢去接劳反狱，我们这儿不拦着也就算了，不然的话县太爷知道了也不好交代。杜老派一听也只好如此，昨天晚上他们就下家伙了，已经把谭翠平从监狱救出去了，用专车送回三界沟。那么这个事儿已经办完了，该走了吧。在杜老盼刚要离开万龙烧过的时候，有辽水的来就送信来了，辽水的就放哨来对唐二虎说，团练公所那抓住个人，哎，我们看这人挺眼熟，好像您那个好朋友老嘎子张作霖，他还上咱们三界沟去过呢，不知道为什么叫团练公所的人绑到树上都要打死了。唐二虎一听眼睛就瞪圆了，真的，我说老嘎子怎么又跑海城去了，这个忙我可就帮，跟杜老盼一请示，这杜老盼就喜爱张作霖，巴不得张作霖能加入他的一伙子。哎呀好了，你领人去看看，回来到我这儿，哎，就这样唐二虎领着人来的，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等唐二虎张富飞救了张作霖之后，当众训话，先把张作霖给摘开，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认得他，他也不认得我们，这是误打误撞碰巧了，你们谁也不准冒坏。但是唐二虎深知这些团练的团兵都为吃口饱饭，跑这来混时光来，不至于那么坏，要说坏就是当头的最坏，一个蓝的眼皮，另外一个冯德荣，把这俩小子不能饶，把他俩叫过来跟张志飞一商议，首恶必办，这俩小子怎么办？张志飞说，那不好办吗？解决了得了呗，我瞅这院也挺宽敞，就在墙根底下挖挖坑，把他俩脑袋朝下埋在里头，栽上多好呢？哎，这主意挺好，动手！哎呦，这二位一听，这招可够损的！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把他下巴给拽下去，别让他在这啰嗦！把下巴的挂钩给摘下去了，俩人尴尬不说不了话了，就这样把他俩头朝下、脚朝上塞到坑里头，活埋呀！哎呀，那些团兵吓得都拉裤子里头，我的个妈，谁惹得起？唐二虎指挥他们鼻子，你们看见没？他们两个就是你们的榜样，你们谁胆敢冒坏，我就挨个把你们塞在坑里头。哎呀，不敢，这个事儿不准往外张扬啊！如果你们觉得有不明白的事儿，上三界沟找我去，谁敢去？唐二虎一想，贼不走空啊，在团练公所一划了，他妈没有值钱的东西，就把张作霖那颗枪20粒子弹又给搜出来了。唐二虎给张作霖，张作霖一摆手，不，这枪原来我是借的，我借八哥的，现在完璧归赵，带着我身上出来惹祸一点用都没有。就这样张志飞把枪收回来了。唐二虎就问呢，你上海上来怎么回事？张作霖就把姐姐要出门子、怎么买嫁妆这些事讲了一遍。当张作霖告辞走了之后，唐二虎把后事料理，保护着杜老盼也回了三界沟，一场风波过去了。 照顾领导回来呀、啊，也忘了给姐姐买嫁妆了，什么箱子柜儿扔到九霄一外了，死里逃生，到家一头扎在炕上就起不来了，那打的不轻啊，连害怕。后来好不容易把身子骨养好了，也能下地了，张国林还得后怕呢。他娘就问呢，老疙瘩，你从海城回来气色也不正，满身都是伤，谁把你打的？哎，我遇上仇人了，娘啊，你不必问。他没说这实情。眼看天越来越冷，已经到腊月了，他娘就问，你姐姐出门的这事怎么办呢？房子都收拾好了，就等着家具呢，你也没买来，你看他什么时候再买去？娘，好办，我看头年就这么地了，等春暖花开再让他们夫妻完婚吧，我这是不愿意出门。嗨，你这孩子要说干什么呢拦不住，要说不干呢也请不动，那就听你的吧，一家人可不都听他的呗。眼看到腊月二十六还几天快过年了，突然这一天擦黑之后，这天刚黑下，外边枪响开，二道沟的老百姓一听，我的妈，你怎么了？这是来了胡子了，还是要打仗？吓得家家是关门闭户，被火蒙在脑袋上，一家人就哆嗦开了。张作霖也听见枪声，哎，也惊了，怎么的了？我犯事了，官府派人来抓我来了吧？他正胡思乱想呢，就听门前有人说话，老疙瘩在这住吗？老疙瘩在屋里吗？张作霖一听这声音非常熟悉，娘啊，别害怕，姐姐都别怕，我看看去。登上街开开门，他到院里，那院墙不高，张作霖手扒墙头往那一探身，一黑乎乎的，那有二十来人，后边还有好几辆大车，车上装的满满的都是东西。他一看没少的，汤二虎，汤二虎后面张四飞，左邻居说这帮爹怎么找到我家来了？这要干什么？赶紧把大门开开了，是大哥八哥了，哎，兄弟兄弟，哈哈哈哈，一别数日，怎么样？你伤好没？好了，大哥您挂念了。这是啊，你听我说，前者呢，咱们分手的太匆忙了，我就光问问你上海城干什么。你不是说你姐姐我大妹子要出门子吗？所以我把这事儿跟我们老寨主说了。哎呀，老寨主挺厚的，要知道这样给你拿几吊。你看一转身你走了，就这样我们回去之后跟你大家一商议，这不嘛，给你送了三车东西。家具你甭买了，车上都给你拉来，你看看怎么样，满意不？张作霖一瞅，好家伙，躺枪立柜转，你什么都有，后边还满满登登的装了八箱子东西。二虎叫人把箱子盖周给往里头一看，是五毫雕烧，尽是好东西。二虎一笑，没多有少啊，瓜子不饱是人心，兄弟，你笑大吧，这是我们弟兄的一片心，咱不说报答那话，那就见外了。张作霖亲说，汤二虎啊，你们想也太简单了，我敢要你们的东西吗？显而易见，你们这都是抢来的。我要收了你们这赃物，我跟同

0: 匪还有什么区别？但张作霖心里的害怕不痛快，表面不能带出来，赶紧把他们让到家里头，把车赶到院里头。他二虎告诉快快把东西卸下来抬屋去。张作霖他娘一看也傻眼了，
1: 老嘎子，
0: 这谁呀？啊，都是在外边交的朋友。
1: 是啊，这拉的什么？
0: 我姐姐不要出门子嘛，朋友知道信儿的，大伙摊的份子，给我姐姐买的东西。
1: 哦，怎么买这么多呀？
0: 是啊，大伙热情。呵呵，张作霖心说：“娘啊，你甭问了，我要跟你一说就把你吓死。”东西全卸下来，张作霖把水烧好了，让大伙进屋，有说有笑的。这帮人还挺懂礼貌，非要见沈娘。张作霖没办法，领着母亲跟前，这帮人又作揖又磕头：“婶儿，婶儿，大娘您好，大娘您好。”哎呀，张作霖的娘一看，这都什么人呢？这些人一个个神头鬼脸的，心里头就明白了八九了。张作霖寒暄了一阵，唐二虎起身告辞，张作霖也没挽留，送到铺子外头。张作霖可有点不乐意了：“我唐大哥，你们给我送东西，我感恩不尽。我说你们放枪干什么？我这个家喻户晓，谁家都知道。再知道你们给我送的东西，也就明白我跟你们是怎么回事了。倘若被官府得知，这……哎呦，兄弟，怪我！因为弟兄们一进街呀，眼看要见着你，特别高兴。前街有几只狗，有几个弟兄要吃狗肉，就这么放了几枪，让我给骂了。往后下不为例，你放心得了。”哎哎，不是，这帮人走了。张作霖没办法，连夜找的行李，平爷俩、王大发、吴寿一，把这东西全布置到屋里头了。张作霖把这八只箱子都藏起来了，里边的东西一件也不敢用啊，那非惹麻烦不可呀。好容易把这事儿盼过去了，到了腊月二十八，还两天过年了，又出事了。这枪响，啪啪啪，就听见门口是一阵大乱。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青海经济生活。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89.6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收听的是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0: 89.6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木头桌上玻璃鞋，足不一致的羞怯，身旁小声传来两个姐姐。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平时播完歌以后，你问主持人这首歌唱什么主题呢？我可能说是关于分手，关于旅行，总而言之离咱们生活还挺近的一些主题。可是这样一首歌曲如果要说主题的话，那可能就是关于地球，关于世界。不是我在吹，而是这首歌真的就是关于地球，关于世界的。 Michael Jackson 1991年 Heal the World。在歌曲的副歌部分的这两句是歌曲的主旨，说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治愈这个世界，让它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全人类。在开场的时候，那个小朋友说那段话，意思是说，纵观那潮起潮落，世代更迭，我们想要为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建造更美好的家园，让他们知道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过去更美好的时代，然后他们才能相信他们也可以为他们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我们在说音乐作品的时候，您可能觉得世界那么大，关我什么事？我就生活在我的这个城市，我的这个国度，世界上那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他们怎么着跟我什么关系？但是现在越来越发现，世界那么大，真的关我们的事。我在今天这一集节目的题记里写的是，作为向来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我们只希望世界早日康复，人类重获安宁。而在世界各地也有很多音乐作品在歌唱着这一主题，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这些唱着世界、地球、和平和孩子的歌曲。夜色里感谢你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在听的同时也欢迎来说，可以在超话理智分享你想听的那些怀旧金曲或者节目主题。刚才这一首歌曲从空间上讲可能离咱们有一点点远，接下来我们要回到中国，同样是在1991年，也有一首关于地球、关于世界、关于孩子、关于和平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于彭佳驹的创作， Beyond 所演唱的 Amani， 也是一首在华语音乐当中非常独特的存在。

刚刚这两首都出现在1991年的老歌里边，都有一个孩童的声音。这个孩子如今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如果再听到，可能会有些感慨。就像我们在听杨家松的《春天2020》当中，那个女生就是当年的《秋天2002》当中那个小朋友的声音，你也会感慨，18年过去了，一个孩子变成一个大人了。每一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会长成一个大人。所以 Michael Jackson 在创作 Heal the World 的时候说，希望我们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们给他们的孩子创造再美好一些的世界，就这么一代一代的让世界更美好，让孩子们可以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没有饥荒的世界里美好的生活下去。这首歌它是当年家驹从各种影像资料里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意在提醒人们和平要靠我们自己争取。而这首歌里反复唱的这几句是斯瓦西里语，阿玛尼，它的意思是和平，连起来就是和平，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听到两首非常伟大的音乐作品之后，我想给你听一段纯音乐，这是我这几天反复播的一首纯音乐，来自于英格玛的一首音乐叫 Sunrise。 听这首曲子你会想到在春日的早上，没有病毒，没有恐惧，也没有一些无端的言语，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纯净的，太阳在升起，小鸟也该上班了，我们的生活是依旧的。

们在听歌曲的时候会随着歌词去带动思绪，听纯音乐的时候没有歌词，可以说每个人听到的都是不一样的音乐作品。这首作品来自于英格玛的 Sunrise， 是我这几天单曲循环次数最多的一首纯音乐。如果要描述一下的话，找比较实在的词汇，可能会想到阳光和空气。如果要形容词的话，那可能就是有希望，有力量。虽然这样的音乐可以让你在夜色里感到更多的希望和力量，英格玛的 Sunrise， 而之前听的是 Beyond 的 Armani 以及 Michael Jackson 的 Heal the World。 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事关世界，事关地球。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这半小时给你播的最后一首来自于陈琳所演唱的《变脸》，是一首关于环保主题的歌曲。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不问明天，悠然自乐，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你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我是张洪亮。

有些歌曲可能会触发你的泪点，而有些歌曲可能会让你听得会心的一笑。刚刚这首歌就有这样的功效，这首歌名字也很有爱，叫做《亲爱的世界》。歌词某些地方的表达习惯可能让咱们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嘿，宝贝，我的宝贝，未来那么长。嘿，同类，我的同类，别那么忙，先放下肩膀。然后前面这一句，彩虹弯的方方和你眼睛一样，我没有太 get 到这个点，我倒想到一个梗，想问各位一下，四根手指竖起来，只是把拇指给弯下去，这个是在比数字四，对不对？那如果把那四根手指也弯曲一下，这是什么呢？四根手指直着，那是 four， 而四根手指弯曲以后，那就是 wonderful。希望这样的音乐，这样的声音，可以让你感觉这样的夜色是 wonderful， wonderful tonight， 就像歌里说的那样。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白天我们需要面对很多现实的现实，晚上我们让他们暂时歇一歇。我们也把白天所有社会的身份暂时放一放，你不再是单位里的某某职位，你甚至不再是家庭当中的某某成员，你只是你自己。你一个人拿着手机，开着车，听听歌，说说生活，度过这一小段惬意的时光。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们给你的这个向上的力量倒不如打鸡血那样子，嘿，加油加油，你可以，不是那样子，而希望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你在此刻感到生命被滋养，就像是旅行一样的，你出去走一走，换换气，纵使身体可能也会有些累，但回来的时候会觉得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有被刷新，你可以以更好的面貌去面对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而刚才这样的歌曲就特别特别适合在旅行的途中听，也是我好几场旅行的主题曲。当然我这个旅行有些宽泛，有可能是真的旅行，有可能是假的旅行，出去工作，我都把它们称为广义的旅行。坐飞机，整理一下手机里以前的照片，该删的删，该见一个文件夹的见一下，写点东西，看看窗。

海发发呆，累了戴上眼罩睡一觉，坐高铁那就更棒了，看到周围走动的人们，看到窗外经过的这些地方，其实这一切都是旅行的过程，而不是说那个目的地到了之后开始旅行然后走结束旅行，我一直不这么觉得。而我自己作为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又总喜欢给自己的旅行选一些主题曲，你呢？你会不会给自己旅行选一些歌曲，选一些音乐呢？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帮你淘到一些这样的音乐。也有可能你想淘一些适合睡前听的歌，那你就更来对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很适合在睡前听，特别特别的温柔，像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在给孩子唱着很纯真的世界。

很有趣的一首歌，来自于林玉行所演唱的《穿上彩虹衣》，收录在陈建年1999年的《海洋》专辑当中。听这首歌，你想到什么场景呢？像是夏日、溪边，还有虫鸣、蛙叫。歌里说的是，你那衣服真漂亮，彩虹的布上绣满了红、蓝、绿、白的样，有花有草奔腾着兽，有山有水飘涌着云，更缀挂了像星星的小铃铛，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伴着你那快乐的舞步，想遍平原和山冈。有一次我带我奶奶跟外婆出去旅行的时候，给他们放这首歌，外婆就是特别直的跟我说，诶，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奶奶跟我说，她想起自己很喜欢的那首高山青涧水蓝，然后奶奶就给我们唱歌，特别特别喜欢跟两个老小孩出去旅行的时候，同一件事儿会有非常不同的一些反馈。比如说至于歌曲，外婆好多时候反馈就是好听不好听，奶奶就会联想她年轻的时候听过的唱过的某一首歌曲，去某一个地方，外婆大多数时候的反馈就是安逸巴适，奶奶的反馈就是好多钱的。这些歌曲都跟我的一些旅行经历有关系，我们也在祖国各地旅行着，这首歌不仅在空间上带我们旅行，还要在时间上带我们回到过去。这是1982年的一首歌，这几天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可以说非常中国风的一首歌曲，由蔡国权作词作曲和演唱的《不应再犹豫》。

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1982年蔡国权《不应再犹豫》，这张专辑叫《海底针》，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您去搜的时候记得是蔡国权，不是蔡国庆，不是一年有365个日出，而是唱顺流逆流不装饰你的梦的这位蔡国权。刚这样的歌曲如果要找一些词汇出来概括的话，形容词我会想到隽永，名词我会想到清风。你看这样的一些有可能比咱年纪还要长的歌曲，多年之后跟咱相遇，也许当年没怎么听过，但现在再遇见，你会发现好的音乐遇见的时间永远不嫌晚。我们听歌的时候容易用非常简单粗暴的标准去评判它，听过没听过，听得懂听不懂，但想想这样的标准是不是有些简单粗暴了呢？没听过的不代表不好，听过的不代表一定好，所以请容许我们偶尔拓宽一些找音乐的范畴。就像我自己现在越听越往前，可能是80几年、70几年的这些华语歌曲，甚至可能是60几年、50几年、40几年的那些欧美的歌曲。总而言之，发现时间空间都已经不再是问题。这半个小时我们在通过音乐的方式在祖国各地漫游，刚才我们去过台湾，到过香港，现在要回到内地。不过这样一首歌曲也是翻唱自台湾的一首老歌，年代更久远，1977年凤飞飞所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可能不是凤飞飞最著名的歌曲，但是在2014年好妹妹的翻唱专辑《说时依旧》当中，有选择这样的一首可以算是比较冷门的歌曲来翻唱，而这首歌也是秦昊小后在专辑当中最爱的歌曲之一，由琼瑶填词，古月也就是左宏元老师谱曲，1977年凤飞飞所原唱的《松林的低语》。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都是5个字，亲爱的世界，穿上彩虹衣，不应再犹豫，松林的低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OK 吗？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学步车。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全程托育全心全意。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医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骨干教师博士生孟霞孟老师哈。那么他也是长期研究0到3岁婴幼儿照护，让我们大家来欢迎孟老师。孟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孟老师，那今天呢咱们的主题是全程托育全心全意啊，那您先给咱们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要定这个主题呢？
1: 好的，咱们邢台医学院作为我市唯一的本科医学院校，我们坚持的是三全育人，全员全程全方位，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在这个理念启发下，我觉得咱们托育也要全。第一，全全员关注，汇聚各方力量；二，全程守护，贯穿一日生活；三，全方位支持，医育融合保障；四，全环境育人，家园社区协同；最后还需要全心投入，专业温暖相伴。由此我就定了今天的主题，全程托育全心全意。它也体现了咱们邢台托育从有人看到看得好，从有托位到有质量的全面提升。
0: 嗯，您解释的特别专业啊，那咱们就一个一个的展开的去聊。第一个全，全员关注。其实我也有体会哈，不光是政府啊、高校和媒体关注这个托育，那我身边呢也有很多人特别的关心这个托育的事儿哈。听说您作为专家，8月份呢刚刚参与了全程托育机构质量评估，那能给咱们说一说大概的情况吗？
1: 哎呀，您确实是非常关注咱们全程托育的发展。
0: 嗯，
1: 是的，在今年的8月份下旬，市卫健委联合市财政局对主城区托育机构进行了质量评估验收。我作为行业专家评价小组成员，一同对16家符合申报条件的托育机构进行了全面评估。这一次评估呢，参照的是省级评价标准，围绕着场地设施、保育服务、健康管理、安全管理等等7大维度进行了现场的核验。在介绍具体的这个情况之前，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全程托这个品牌。那么全程托是咱们邢台市倾力打造的城市托育公共服务品牌，以全程有爱托举未来为核心理念。品牌寓意着邢台太行全程如甘泉般滋养生命，润泽成长，以专业、普惠、温暖的托育服务呵护0到3岁婴幼儿健康成长，托举城市的美好未来。今年以来呢，咱们一共有10家优质托育机构纳入了全程托品牌体系，分别是邢台学院托育中心、邢台市妇幼托育服务有限公司美的国宾府分公司、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幼幼安托育中心、湘都区紫玉兰湾托儿中心、邢台市中心医院托育园、邢台市人民医院托育中心、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托育中心、邢台市中医医院托育园、嘉禾康育河北省眼科医院普惠托育园，以及邢台市湘都区物资流通总会幼儿园托育中心。在这次验收过程中，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托育服务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不是某一个机构的事，而是全社会共同关心、共同参与、共同推进的一项民生工程。市委市政府高位的推动，各部门协同配合，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广大家庭热情的参与，这才有了全程托今天的发展局面。
0: 嗯，确实是啊。那说到市委市政府的推动啊，我了解到咱们邢台呢在政策层面这个力度非常大哈，那您能具体的说一说吗？
1: 哎，是的是的，咱们市委市政府连续3年将托育服务作为民生工程和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就在2026年，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邢台市落实省2026年民生工程实施方案中，明确将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作列为20项民生工程之一。 并且在中共邢台市委关于制定邢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多渠道增加公建托位供给。这些顶层设计为全程托品牌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0: 嗯，那这次验收啊，您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感触吗？
1: 哎呀，这一次验收过程当中我感触特别深。
0: 嗯，
1: 那在这里呢，借这个咱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全程托已经实现了全市域覆盖。
0: 嗯，
1: 这次验收涉及了主城区内的16家托育机构，有社区嵌入式托育中心，有医疗机构办托，高校办托，用人单位办托，以及托幼一体园。在地理位置上分布已经涉及了全部的主城区，实现了全市域全覆盖，建立起来了普惠优先、多种服务模式互补的托育服务发展的新模式。第二个感触呢，就是咱们的托育服务已经是各部门在全力配合的一项重点民生工作。我举个小例子，有好多社区托育服务中心的场地是协调社区服务中心的办公地方。那么有一个托育机构，

0: 它的门口就是社区的停车场，这样子的话呢，就缺少了婴幼儿户外活动的场地。而托育机构负责人自己是没有办法协调这个场地的。那我们在验收的时候，那个社区书记当场二话不说，当场就承诺这个工作由社区来协调，优先满足托育要求。那用社区书记的话来说，就是孩子的事是第一件大事，咱们全力配合。
1: 确实是啊，孩子的事儿是第一大事儿，确实挺让人感动的哈。那么在孩子的照护和成长当中啊，确实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的责任啊。
0: 对对对，那你说的特别好啊，除了政府和事业单位，其实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投入到了我们的托育服务工作当中来，很多民办的连锁幼儿园也在同步发力全程托品牌建设，民办机构积极参与了品牌连锁建设，咱们邢台呀，现在已经形成了综合服务中心引领，社区嵌入为主，幼儿园托班延伸，用人单位补充，社会力量参与，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托育服务网络，努力让不同区域、不同收入、不同需求的家庭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托育方法。
1: 确实是，托育服务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如果说没有安全，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很多家长呢也是不敢托送的，因为孩子比较小嘛，那最大的顾虑就是安全。那么咱们这次验收在安全方面是怎么样把关的呢？
0: 呀，您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那咱们这次验收它的依据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叫做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那我们在验收评审过程当中有一票否决项目，凡是触碰到安全、资质、人员、诚信这四条底线的，一律直接出局。
1: 特别好啊，孟老师，那您给咱说一说这具体的四条底线是什么啊？
0: 可以，那我就是简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安全上，房屋质量不合格，消防不达标，监控不能全覆盖，或者是录像不能够存90天。近3年出现过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者是婴幼儿伤害事故的，一票否决。在资质上，没有登记备案就擅自开托，或者是规定的手续不齐全的，一票否决。在人员上，保育配比不达标，工作人员没有健康证，或者是没有无犯罪证明记录的，那么有虐待婴幼儿行为的，一票否决。在诚信上，弄虚作假、严重失信、乱收费造成恶劣影响的，同样一票否决。任何一项踩线，机构将直接失去参评资格。
1: 这标准还确实挺够严格的哈。
0: 对，不仅这个国家行业标准规定的细致严格，在验收的时候，我们专家组的成员真的是更加细致。就是比如说啊，我家孩子现在还很小，刚刚3岁，那么家里头就会做好这些安全防护的措施。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啊，这个婴幼儿健康发展这一块的教师，我觉得我了解的非常多啊，做的也很细致，什么桌椅呀、窗户啊、地面呀、防护栏呀等等等等，都做的非常，已经感觉非常到位了。但是在评审的时候，有一个专家提到了门缝防夹手。那我们一般提到门缝防夹手，说的就是开门的时候那个门缝，
1: 对，
0: 要把它防护住，做成一个软包，防止孩子的手夹到。结果那个专家就提到，不止门开门的那一边要防止夹手，就是门轴那里，门轴那边也要做好防夹手的防护措施。
1: 这个细节啊，真的是就连我都没有想到啊。
0: 对，其实很多家长都想不到。那么再有呢，就是房屋安全设施的安全性，我们评审的时候不仅评审了购买材料的质量检测报告，而且呢要有装饰装修合同，这样子能够证明本机构确实是使用了该产品。所以呢，所有的这些评审材料要必须能够形成闭环，真正的能够确保咱们孩子们生活环境的安全，使用物品的绝对安全。
1: 听孟老师这么一说啊，我也觉得特别的安心啊。这样的话呢，让咱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就舍得也放心啊，把孩子呢交到这样的一个托育中心哈。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孟老师跟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全，就是全员关注哈。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由孟老师

0: 是跟咱们来聊一聊第二个全，就是全方位支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徐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0: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3: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4: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在今天节目当中的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全程托育全心全意啊。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医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骨干教师博士生孟霞孟老师。那刚刚的孟老师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啊，第一个全就是全员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第二个全啊，孟老师。
5: 好的。那么第二个全呢，就是全方位支持医育融合保障。那我们知道全程托品牌的显著特色就是医育结合。咱们邢台医学院作为咱们市唯一的本科医学院校，在今年九月份，那我们已经迎来了第一届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的本科学生。
4: 第一届啊。
5: 对，
4: 那您给咱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本科专业啊。
5: 好的好的。那我们邢台医学院呢，是一所具有深厚医学教育传统的本科院校，在护理学、中医学、临床医学、助产、公共卫生等领域具有很强的实力。依托这些医学资源，我们开设了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们这个专业，那就是用医学的严谨、教育的温度、管理的智慧，守护生命最初的三年。
4: 那确实是啊，也是特别的专业啊，特别好。那具体的来说一说，这个专业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呢？
5: 那我们培养的呢，是既懂医学又懂教育还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是能在托育机构、妇幼保健院、卫生社区服务中心这些地方用科学的方法照护0到3岁宝宝的专业人员。
4: 那么很多人都说啊，说哎呀，0到3岁不就是小宝宝吗？为什么说0到3岁这1000多天这么重要呢？孟老师给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5: 好的。因为呢，这是人一生当中大脑发育最快、可塑性最强的时期。一个孩子从出生只会哭、只会睡，到3岁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会跑、能跳、能说会道，还有了自己的小脾气。那我们想这中间的变化是多么的惊人。那么科学的照护不仅仅让孩子能够吃饱穿暖不出事，更重要的是促进孩子在身体、认知、语言、情感、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
4: 确实是哈，就是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哈，身体、认知、语言、情感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会养成一个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对吧？
5: 对，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就是教学生怎么进行科学的带娃，怎么喂养，怎么护理，怎么观察孩子的发育，怎么能够设计出孩子们爱玩的还能锻炼孩子的游戏，怎么能跟家长进行沟通。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让孩子在生命最初的3年里得到最专业、最温暖的照护。
4: 确实是哈。尤其是这个，好多人都说什么孩子没有安全感，其实这安全感也是在这3年里面培养出来的啊。
5: 您说的特别好。
4: 那刚才呢，我也注意到您说这个医育融合啊这个词儿，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
5: 那我们学校呢本身就是医学院校，最大的优势就是医学底蕴深厚。那我们的专业特色正好和咱们全程托是契合的，医育融合。
4: 医育融合。对，因为我注意到咱们这个全程托的特色就是医育融合啊。那什么叫医育融合呢？就是从这个字面上哈，就是我理解的意思，就是从医学方面和教育方面，对吧？
5: 对对对对。就是您说的就是特别对。那我们这个医育融合呢，说的就是医学和育儿不分家。把医学的专业知识融入到婴幼儿照护的每一个环节。那我们比如说普通的托育机构可能只关注孩子吃没吃饱、睡没睡好。
4: 对对对。
5: 那我们培养的学生不只要让他吃饱睡好，还要会看生长发育曲

0: 现，会识别发育迟缓，会做急救处理。孩子突然发烧了，呛奶了，摔倒了，我们的学生会知道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理方法。
1: 哎，这个确实特别好哈，我觉得听了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对这个全程托呢也是有所了解啊，也是非常放心的交给咱们。另外呢，我听说咱们专业还有这个中医特色，对吧？
0: 对，这是咱们学校当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那咱们知道邢台呢是中医扁鹊的故乡。
1: 对，
0: 那么我们有深厚的中医底蕴，咱们的课程当中专门开设了小儿推拿学、中医饮食保健技术这些课，学生要学会用小儿推拿帮助孩子调理脾胃、改善睡眠，学会用食疗的方法帮助孩子增强体质。这些中医特色技法在托育服务当中其实是非常实用的，也是我们能够区别于其他学校的一个重要标志。
1: 太棒了啊！你像小孩在生长过程当中啊，真的是脾胃不太好，然后另外好多这个朋友他觉得就是孩子成长不是那么的重要，然后就感觉哎呀就让他吃饱啊睡好就可以了。那么在您这刚才介绍到的这个中医特色技法啊，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实用，而且也是很多家长都非常非常就是在意的一个点啊。那么学生在学校里面具体要学哪些内容呢？
0: 那我们这个专业它的课程体系可以用医学、教育、管理这三个词来概括。在医学方向，学生要学婴幼儿生理学、营养与喂养、常见疾病防护与护理、伤害预防与急救，比如孩子被东西卡住了喉咙怎么进行急救，孩子高热惊厥怎么办，怎么判断孩子是不是发育迟缓，这些都要学，而且呢要反复的练，一直练到熟练为止。在教育方向，那学生呢要学习婴幼儿发展心理学、回应型照料、游戏活动设计、家园社合作共育。那什么叫做回应性照料呢？就是老师要敏感地观察孩子的信号，及时恰当地回应。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孩子哭了，那我们家长们有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想到是说饿了，
1: 对，
0: 尿了，不饿不尿啊，那就没事了，不再想别的。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回应性照料指的是除了要判断到底是饿了、尿了、不舒服了，还是说他单纯的就是心理需求想要抱抱，然后再去做出恰当的一个回应，而不是简单的啊就是喂饭喂奶啊，别哭了，那这些呢看起来很细微，但恰恰就是专业和业余的一个区别。
1: 对对对，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啊。那在管理方向呢？
0: 最后在管理方向呢，我们学生们要学习托育机构管理概论、政策法规与职业伦理、健康管理学。那将来呢，学生如果做到园长或者是管理层，要会管理一个机构，要懂政策，知道法规，要学会做质量监控，这些呢都是我们学习的内容。
1: 听孟老师这么一说哈，感觉这个专业出来的学生真的就是那种全能型的人才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就业前景怎么样呢？
0: 那现在随着咱们全程托品牌的不断发展，邢台对托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其实是真的是越来越大。那我们现在的毕业生都已经是就是很多机构提前就已经来学校开始预定了，
1: 就预定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行业会越来越规范，国家有明确的职业标准和培训体系，从业人员必须要持证上岗，待遇也在逐步的提高。
2: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 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